0: 来了，
1: 新娘子来了，
2: 来了啊！
1: 妈，新娘子来了，
3: 看把我儿子高兴的。
0: 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3: 你们相个亲，
0: 我们家多热闹啊！
2: 走，我儿子明天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1: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娘子阿姨来了。
4: 杨书记，
0: 来了。
4: 嗯，
0: 快进来吧。
2: 来了。
0: 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
2: 握手。
0: 对，握我手，认识一下。
5: 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3: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2: 来，坐吧。
3: 来，小安，来，去，坐那。
2: 来，坐。
3: 你们俩呀，来坐呀。
2: 蒋德峰，坐。
6: 是。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4: 吃过了。
6: 好。吃的什么？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来，喝水。
6: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什么？
0: 不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
6: 你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
0: 你们俩呀，快坐呀！坐。
2: 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有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0: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好好配合啊。
6: 师傅领你们修行在个人啊，你们俩好好谈谈。
2: 来，咱们撤。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找到我先走了。
1: 哦，好。
2: 他们在亲嘴吗？
0: 他们什么也没干，就在那坐着。哎呀，真高兴。
2: 那叔叔呢？
0: 不知道，功夫就开了。
2: 真是个笨蛋，又不爱去一趟。

0: 束，再见。
1: 哎，再见。哎呦！哟，烫坏了呀！哎，没事吧？
2: 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4: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4: 烫了？
1: 啊！
4: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1: 你怎么回事你？啊？
2: 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2: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
1: 哇！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我一不小心就把倒冒了。
2: 你进去干什么你？
3: 是哥哥让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2: 你亲人家嘴了你？
1: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2: 怎么样，烫得厉害吗？
4: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1: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5: 不用。
1: 哎，怎么不用啊？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5: 真的不用，谢谢你。
1: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真的不用啊？
5: 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1: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5: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1: 哎，小陈，
6: 来，老姜，
1: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6: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1: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

0: 车。谢谢你啊。
1: 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行吧。

0: 奶奶了，受了什么洋罪呀？老姜出去了。啊，同志，看来厨师不利啊。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1: 怎么回事？你先别问怎么回事。 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字看看，哪个对啊？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哎，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气声了？看吧。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不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吗？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 这下更没戏了。

0: 哎，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
1: 不长记性。
0: 哎，
2: 怎么？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2: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1: 这回不是脚，是腿。不是拧的，是烫的。
3: 别让我看看。
4: 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轻啊？
5: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4: 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行，你别动，我去给你拿药去。

0: 为什么呀？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队二区队。
1: 哎呦，
0: 对子写错了。哎
1: 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憋着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0: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哎，
1: 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什么事儿？
1: 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2: 嗯。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0: 不会，
1: 都听你的，
0: 怎么吵？
3: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4: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3: 哎呀，老姜同志啊。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4: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切，

0: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

0: 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军纪，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爷，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无言，
5: 吾等发声。
2: 吾等发声。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8: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7: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8: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7: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8: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7: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它的这种含乳钙的含量呢是牛奶的1.5倍，是山羊奶的1.4倍。
8: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7: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8: 这个闻一下，
7: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8: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7: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8: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7: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天然乳铁蛋白呢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8: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7: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8: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

0: 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三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三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你个娘啊，这就叫干劲冲天吧。
1: 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2: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1: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2: 那是什么呀？
1: 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吗？你不是不知道？
2: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1: 啊，药膏治烫伤的。
2: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1: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0: 还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0: 哟，留条帽。
3: 江团长，
1: 啊，
3: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1: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3: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1: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啊？
3: 烫伤膏
1: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3: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1: 哎，那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3: 啊？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1: 哎哎，走了，走了，别走啊你！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啊，走吧。
3: 小安，小安，
4: 杨书记，
3: 江团长啊，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4: 谢谢。
1: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3: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1: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哎，这个烫伤药，你那个腿没事了吧？
4: 没事儿，
3: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4: 谢谢啊。
3: 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4: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1: 啊，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3: 记什么纸上，记手上就行了。
1: 没有笔。
3: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笨呐，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哎
1: 呀，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我见着他就紧张，他老在那个叫似
3: 的，悄悄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你也不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3: 看病怎么了？
1: 让他以为我

0: 你这个人，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哎呀，
1: 什么也别说了啊。给。
2: 哎，好。
1: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2: 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好什么呀？吃药方便。吃药是好事儿。啊，吃药不是好事儿。<笑>
1: 你来看什么病啊？我没病。
2: 没病你来干嘛？
1: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3: 那你来送药，杨叔就来了。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4: 狐假虎威。
3: 喂，收钱的人呢？啊，在这儿呢。嗯。
1: 狐假虎威，什么意思？
3: 我说什么来着？这江德福啊，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1: 让我说着了吧，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什么有意思？狐假虎威有意思呗。这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 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的不得了，对我都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5: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1: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5: 你笑什么？
1: 你怎么这么笑啊？
6: 嗯，不怀好意。喂，请问你是安杰家吗？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7: 我是海军炮舰的江德福啊。您是江团长吧？啊，是我。
6: 哎，江团长，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7: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8: 小妹。
7: 喂，你有什么事儿吗？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啊，谢谢，我挺好的。嗯，吃饭了吗？吃了。吃的什么？不该问这个，是不是？
9: 喂，喂，喂，你在听吗？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吃饭了，吃饭了。
7: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真奶奶。
8: 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根本老虎不下。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我怎么没礼貌了？
7: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8: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7: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
8: 我看这个
7: 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你就听得出来。
8: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7: 不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 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了团长吗？再说了。

0: 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1: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0: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但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寇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 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皱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辱负天意了吗？前途不可限量了。小梅，我劝你三思。
2: 来，姐妹，你看你瘦了，多吃点肉啊！
3: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
2: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白活。
3: 好，
2: 明天我就熬。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当水喝。
3: 行。
2: 不是你笑什么呀？
3: 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5: 哟，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3: 小姑娘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4: 胡说，你乱说什么？小姑娘是团长太太。
5: 简德峰，到。组长，
6: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啊？
5: 华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
6: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5: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6: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5: 也行吧。
6: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
7: 吓你一跳吧。
1: 找我有事儿吗？
7: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
1: 你听谁说的？
7: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可是政治任务。
1: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7: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姐，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
0: 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
1: 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0: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1: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0: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0: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为什么？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1: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0: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1: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0: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1: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0: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小妹。
1: 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0: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吗？有没有别的意思？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1: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1: 有那么一点吧。这种感觉。
0: 是不是挺好的？是挺好的。只是挺好的吗？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啊，姐。
2: 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哎，3526是哪儿？3526是老虎，老虎要出动了。快接啊，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0: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儿吧你。阿德，
1: 你看，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0: 你别急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
1: 别急呀，再等一会儿。
2: 喂，喂，你是安杰吗？对，是我。您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1: 行吗？您看行吗？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0: 谈妥了，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1: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0: 安杰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
0: 他还挺不简单的，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了。你也挺不简单的，
1: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哎呀，
0: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哎，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你看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啊？
1: 你等什么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1: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吗？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
0: 啊，宝剑，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0: 哎，

0: 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吧。嗯，谢谢你啊。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讨厌。
1: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2: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3: 你急什么呀？
1: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3: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1: 不光是字，
3: 那还有什么？
1: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
3: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1: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3: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1: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3: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1: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
4: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5: 八字还没一撇呢。
4: 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5: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

0: 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哎哎呦，干什么你啊？
1: 我有点激动，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2: 真是个资本家呢。
3: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小姑父来了。
4: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5: 哎呦，我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1: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4: 你激动了吗？
1: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
6: 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来来，里边请。哎，你好，里边请。
4: 谢谢啊。
6: 来，
1: 哎，你干嘛？
4: 我要让他喝咖啡，
1: 合适吗？
4: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1: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
4: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1: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4: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他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不行，哎，
1: 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4: 请用。
2: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
4: 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2: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4: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2: 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
5: 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2: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我再加点佐料。
4: 停停停停，连佐料都出来了。
1: 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油醋嘛。
2: 是放这个吗？
4: 你随便。
2: 放一块够吗？
4: 你随便。
2: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

0: 顶多是个乡土神士，乡绅，乡德福，真土，我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1: 那婚后帮他改了。
0: 你说什么？
1: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
2: 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
1: 不过呢，
0: 不过什么？
1: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0: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1: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都生辉呀、啊。
0: 听听。
1: 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3: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呀，
4: 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3: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
4: 叹什么气啊？哎，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我打算向他坦白。
3: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
4: 嗯，
3: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上了不可。
5: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0: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5: 恋爱的情况啊。
0: 哎姐，
5: 嗯，
0: 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
5: 嗯，
0: 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哎，
5: 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呀？
0: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哦，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5: 有事儿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
0: 想好事儿，我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5: 这我可说不准。
0: 讨厌！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4: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6: 江德副总长，您好，您好。
4: 格拉斯维杰，
6: 哥哥，今天我今天也不去。格拉斯基，
4: 啊，哈勒什，哈勒什，哈勒什。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4: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6: 二位，你好，你
4: 好。好。
0: 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4: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7: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0: 哎，你怎么不喝
4: 啊？啊，我不喝，就剩给你喝了。
0: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4: 你幸福吗？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0: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4: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0: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4: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0: 咖啡哪能快喝啊？
4: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0: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激情。

0: 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1: 那个，
0: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1: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1: 啊，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0: 什么事儿瞒着我啊？
1: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我是离过婚的。
0: 什么？你结过婚？
1: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0: 你这个骗子！
1: 哎，安姐，
2: 你走了。
3: 哎哎，同志，你还没给钱呢。啊，还没给钱呢。
1: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来来来，请来下一位。
4: 不下，要下你下。
5: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6: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哎，来劲是不是？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7: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0: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7: 怎么没事儿？事儿大了。
6: 晨晨，
0: 儿子，
6: 晨晨，
0: 儿子，
8: 大夫，我儿子，你过来看看儿子。
0: 怎么了？
8: 我儿子怎么成了？
0: 大夫，求求你了，你把我儿子救好。
7: 你先出去。

0: 我肚子烧得抽了，叫都叫不醒。啊！好，医生让我们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现在不抽了，不行吧？啊，我去看医生去，医生让进，咱们再进。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部队长的人。对。 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1: 谢谢。
2: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
0: 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
2: 求你了，
1: 小妹。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
2: 赶紧看。
0: 谁？
2: 江。
3: 老江。
0: 嗯。
3: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啊！不准去。
2: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2: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
0: 哎，回来再下，回来。
2: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我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啊？那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还真是他呀？那他干什么来了？
1: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1: 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儿都让你说变味儿了。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咬绳上钩。
2: 那绳呢？
1: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
3: 能不咬钩吗？哼，你还别小瞧了我，
1: 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3: 好样的，做得对。
1: 咱堂堂的团支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
3: 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斗他几个回合呀。
1: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3: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4: 人家不肯帮忙吗？没找到他。
5: 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4: 我张不开口。
3: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证明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4: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3: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方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谷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谷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谷康。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谷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丰谷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丰谷康啊！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丰谷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丰谷康，二类医疗器械，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

0: 根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人家不肯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1: 我张不开口。
0: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证明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1: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

0: 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1: 我的脸不值钱。
2: 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走啊，走，走。
1: 江大福，大门口有人找你啊！怎么又来了？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3: 小勾了，
1: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3: 医务部长，
1: 怎么了？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3: 是吗？那行啊，
1: 太感谢了啊！
3: 谢什么谢呀？
1: 有什么好谢的呀？
3: 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吧？你以为我是谁啊？
4: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我不认识。那你来干什么？找药啊，找那个叫什么林了？
5: 盘尼西林。
4: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谁负责我找谁要？
5: 放心吧。
6: 来，跟我来。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7: 在。
6: 好。
1: 主任，
6: 外边有人找。
1: 来了。
6: 同学，你找我？啊，
1: 对对对，我找你。
6: 有什么事吗？
1: 啊，是这么回事啊。
6: 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啊，他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潘尼西林是吧？
8: 对，是潘尼西林。啊，
1: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6: 你听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
1: 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3: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们。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1: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3: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1: 请问您是院长吗？
3: 是啊，
1: 我就找您，我就找您。
3: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哦，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啊，不错。啊，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
3: 叫什么？哎呀，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
1: 潘尼西林。
3: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你就来找我喽。<笑>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笑>
3: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1: 谢谢院长。
3: 来吧，
1: 哎，等一下，
3: 我对象笑了啊？嗯，你对象很漂亮，
9: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10: 小波，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9: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0: 我不进去了，你快走吧。谢谢你，不用客气，我怕你出事，快走。
1: 我现在都在花园。
2: 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1: 你等王正总，王正，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舰队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够使，够使，够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行，我知道了。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一个朋友给你打电话的。行，我知道，您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打过去。
3: 回电话了？
4: 你怎么知道？
3: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
4: 什么事儿啊？
3: 哎，他哥说呀，孩子已经出院了，
4: 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3: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4: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3: 为什么呀？
4: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3: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4: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3: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4: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
3: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
5: 哼，人家不来，看来
6: 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7: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8: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
7: 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6: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7: 我去还不行吗？
6: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7: 哎，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
9: 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
7: 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
9: 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7: 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
9: 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7: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9: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7: 什么区别？
9: 哎，来了。快去。

你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0: 那这么难听啊，他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1: 那你还吗？
0: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1: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0: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
3: 哎，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洗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晨认她做干爹。那总之有她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2: 哦，谢谢谢谢。来，拿着。哎，里边请。
1: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2: 这位
3: 啊，蒋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2: 的，是家里帮忙的啊，给你添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2: 来，蒋团长啊，来，请。蒋团长，请上座。哎，来，多坐。
4: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1: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4: 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2: 来，请，赶快坐下，坐。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哎，
4: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哎，能喝的时候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5: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4: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5: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4: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5: 没事，来。哎，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哎，
4: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5: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神，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1: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6: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5: 啊，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3: 来，欢迎
1: ，
3: 谢谢。
1: 哎，你安的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十八大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6: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7: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
6: 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1: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6: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6: 仅仅是客人吗？
1: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8: 来，兄弟，
5: 老蒋，
8: 来，
5: 哥，到了啊。
4: 哎呀，这什么酒？

0: 咱这喝的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1: 叫你少喝点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OK。
2: 怎么跟江道长说话呢？放肆！
1: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
3: 老乡，你看见了吗？
2: 厉害！
4: 早知道啊，
0: 早知道。
5: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0: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5: 他怎么会不干呢？
0: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是吧？
4: 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5: 为什么要离婚？
0: 啊？
5: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0: 你说什么？你问这干什么？
5: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0: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5: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0: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
4: 包办的。
5: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你没罪，你干嘛要装醉啊？
0: 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1: 哥，哥，
6: 没事，
7: 来，
6: 喝，
7: 哎，
6: 老爷，
7: 没事，
6: 你回去，
7: 你回
6: 道
7: 长，
6: 没事，高兴，高兴，
1: 你说他是真醉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0: 谁是舌头大了？谁喝大了？你们问。
5: 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4: 不如，差远了。
1: 姐，你这干嘛呀？分这问题。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0: 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5: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呢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1: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5: 那什么是有用的？
1: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5: 哎，真的，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0: 你们。放心，我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们不用担心，
5: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8: 妈！哎，
1: 苏妈，苏妈！你醒啦？
4: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在我家啊。
4: 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1: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4: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呦，那酒劲真够大的。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色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1: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4: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

0: 谢谢。
1: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0: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1: 讨厌，真坏。哎，
0: 我坏吗？
1: 坏。放开啊。哎，你干嘛呀？放开啊。我喊了。
0: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的。

0: 真是不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
1: 像什么话？
0: 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
1: 好，来吧，画上吧，画上吧。
2: 谁洗的快？
1: 哎，我们坐坐吧。
3: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啊？
1: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3: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1: 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3: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1: 哎，你这说什么呢你？啊？
3: 没过脑子，我乱说。
1: 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你这个身份，这更不能信口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很容易让人怀疑你出身上。
3: 你也怀疑我吗？
1: 看把你给吓的！
4: 姐，不用这么紧张啊。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3: 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
1: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3: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1: 哦，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3: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1: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3: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3: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1: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3: 讨厌！
1: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3: 高兴了。
1: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3: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1: 那还要怎么求啊？
3: 你得跪下来求。
1: 扯淡呢，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3: 你改造啊？
1: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了。
3: 切，你真没劲。
1: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3: 你干嘛呀？哎，
1: 有劲没劲？
3: 没劲。
1: 有劲没？
3: 没劲。
1: 有没有？有劲没劲？
3: 没有。
1: 有劲没劲？
3: 哎呀，哎，哎，勒死我了！哎，勒死我了！你松开呀！
1: 哇，
5: 进来！
1: 政委，你找我？
5: 对，我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5: 岂止是挺严肃，

0: 严肃，非常严肃。
1: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啊？
0: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
2: 回来了。
3: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蒋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
2: 怎么了？那丫头不干了？
3: 不干了？她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蒋德福干了。
2: 为什么？
4: 蒋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2: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4: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2: 我不知道。
4: 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
4: 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4: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2: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4: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2: 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1: 这鸭子他还非吃不可。
5: 哎，老姜，这打球去吧。
6: 啊，老姜，
7: 走吧。我有事儿，走吧。哎呀，
2: 江团长，来。
7: 啊，大姐。
2: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7: 是吧？
2: 啊。可不是嘛，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7: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2: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7: 铁了心了。
2: 那就好办呀。
7: 你什么意思啊？你有什么办法？
2: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7: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2: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7: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8: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7: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8: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7: 好，我去试试。
2: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7: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
2: 哎呦，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7: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2: 那他什么态度啊？
7: 谁啊？
9: 进来。
10: 杨书记，你找我？
9: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10: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9: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8: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9: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2: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
11: 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2: 他是铁了心了，

0: 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1: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
2: 哎呀，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3: 我能。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儿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
0: 那咱小妹真要跟他去乡下呀？
1: 那依你呢？
2: 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0: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
1: 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
0: 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
1: 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的吗？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了，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3: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4: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1: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廖恩讲清楚，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吗？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炮教区，
3: 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0: 啊？
1: 哼，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0: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1: 都说完了？
3: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
0: 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1: 是。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杰，谢谢你。你谢我干什么？安杰，不管我们俩成不成。 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姐，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1: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0: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1: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0: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方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

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

0: 麦斯聊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铁方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铁方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方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方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902年秋天，已经40岁，一心只想待在湘潭过安分日子的民间画师齐白石，先后接到了来自西安的两封信。一封是在衙门里做官的老乡夏武夷寄来的，他请齐白石去西安教他的如夫人学画，并随信寄来了路费。他的另一位老乡郭宝生怕他不肯出远门，也特意写来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劝说齐白石要走出去。他在信中写道：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经过了再三的犹豫之后，从未出过远门，没有多少见识的齐白石，在不惑之年，带着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走出了湖南。齐白石

0: 今天，星斗堂的村民们要出行，有很便利的交通条件。但是，在100多年前，没有去过县城的湘潭老农，比比皆是。在40岁以前，齐白石从没有离开过湖南，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最远的行程也只是去过省城长沙。在长沙，齐白石也曾有些意外的收获。通过朋友的介绍，他结识了当时全省有名的经学大师，一代名儒王凯运，并有幸成为了他的入室弟子。
1: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农村生活的这个环境，他的真正的朋友全都是当地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士绅。
0: 当时出入王府的人都是一些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大绅士，他们的身份比湘潭的那些乡绅们自然要高出一筹。在努力走向文人雅士的路途中，齐白石渐渐登堂入室了。但其实他自己在当时却并没有什么特别高远的追求。我不希望发什么财，得到一点润笔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只图糊住了一家老小的嘴，余愿已足。如果以齐白石后来取得的成就来看待他当年的这种想法时，可以发现他在那时的阅历实在是太贫乏了。尽管40岁之前他也曾给一些见多识广的人画过山水画，而且有些还卖了大价钱，但那些作品都只是些模仿之作，他自己的心中从来没有过真实而生动的山水景象。
2: 游历是开阔文人视野、体察人生际遇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方法。那么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游历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才能打开一个非常宽阔的视野去认知世界。
0: 1902年，在同乡的催促下，犹豫再三的齐白石终于下定了决心，启程北上西安。从湖南湘潭到古都西安有着1000多公里的路程。走出家门后，他才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到远方游历居然这么有意趣。那时水路交通很不方便，走得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一直从古人山水画谱中获取灵感的齐白石，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原来前人的画谱无论画面布局、山水皴法造型都是有根据的，它们来自于对自然的体验。这一年距齐白石临摹《芥子园画谱》已经过去了20年。对于一个画家来说，用20年的时间才终于懂得游历的重要性，才最终明白什么叫做诗法自然。齐白石的这个过程实在是有些太缓慢了。但是当他一旦领悟到了这个真谛，就自觉地把这次游历变成了他体验自然的一次艺术实践。一路上他边走边画，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
3: 王府大
0: 100多年

0: 在北京的日子里，齐白石不仅天天扎在这里赏古玩、看字画，还试着托朋友出售了几张作品。此时他并不知道这一次的北京之行将会极大地改变他的人生走向和绘画风格。若干年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他的画作也将会成为这里售价最高的传世珍品。也就在外出游历的这一时期，齐白石在各地看到了不少文人画名家的真迹。通过不断的鉴赏、品评和临摹，他逐渐改变了自己以往风格驳杂的绘画方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历代著名的文人画家。
1: 关键问题是他最喜欢什么啊？你要山水当中他喜欢谁的，他都喜欢董其昌的啊，喜欢那个啊石涛的啊，花鸟当中呢他喜欢巴塔的。
0: 起初犹犹豫豫不愿意出门的齐白石，最终尝到了出游的甜头。此后只要有人邀请，他就会欣然前往。从1902年到1909年的近10年时间里，齐白石先后共有5次外出远游，纵横6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中国美术史把他的这5次出游称为五出五归。
2: 这五出五归，它有一种游历天下、写生自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里头。
0: 返乡之后，齐白石把游历途中的写生画稿重新整理，编成了一册《借山图》。这些画作虽然在今天看来只能算是写生小品，但是人们已经能够从中感受到齐白石在借鉴传统文人画笔墨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风格。真山真水在他的笔下充满了天然意趣。
3: 他画的山水比较直白，你比如那山就好像就是2笔3笔画出一个馒头山来。人家别人呢在山上还有些树木小树啊，郁郁葱葱的呀，他就是2笔就一个大山头。
4: 他的山水画的格调非常高，画的虽然这个一笔草草不求形式，但是呢山水的精神、山水的这种生命感，还有山水蕴含的齐白石的人格修养都在里面体现出来了，多一笔也没有，少一笔也没有，很率真。这是齐先生的山水的一大优点，率真。
0: 从40岁第一次出远门游历开始算起，齐白石用了10多年时间，终于超越了民间画师的身份，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家。但是对于50岁才刚刚步入文人画家行列的齐白石来讲，他的起步是否太晚了点儿呢？1912年，已经是民国2年。前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彻底改变了古老中国的运行轨迹。新时代的浪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席卷而来。但是，这一切，对于齐白石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已经当上了爷爷的他，正沉浸在五出五归带来的收获中。他的理想就是从此吟诗作画，安安稳稳度过余生。在乡间幽居的大部分时间里，齐白石的日子很平和，每天除了写诗就是作画。齐白石用毛笔传递着传统乡绅和文人的情怀。这一时期，他大部分的创作是花鸟画，画面物象疏少，布局奇特，笔墨极简，格调逐渐变得文。

虽然此时齐白石并没有摆脱八大山人的痕迹，但房前屋后山野之间的真实场景已经取代了以往对古人的模仿。这时的齐白石已然成为了一名乡绅，正悠然地享受着文人的闲适生活，仿佛全然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如果说他就这么安安稳稳自得其乐直到终老的话，那么我们的故事也就该结束了，但是命运却对他另有安排。1913年，齐白石的次子不幸病逝，第二年他的六弟也过世了，紧接着他又得到了恩师胡沁园去世的噩耗。

0: 悲痛中的齐白石无法表达自己痛失恩师的悲痛之情，他找出了20多幅胡沁园特别赏识的旧稿，重新描绘装裱之后，来到老师灵前，将画作投入火中。对于齐白石来说，胡沁园就如同他的再生之父，他今天的一切都是恩师当年栽培的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恩师的后事刚料理完不久，齐白石身边的世界也开始了动荡。1917年，湖南发生了兵匪交战，战事逐渐祸及到了湘潭。当闻说过境的官匪四处抢劫，混乱之中有人趁机跟着发财时，刚有点家产的齐白石终日惶恐不安。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早被人盯上。
1: 他给人画像，完那会儿1块银元可不得了，在农村那值好多好多钱了。结果他给人二十两文那个这元呢，才能画一张像。所以后来人家就说了，哎呦，这知木匠可厉害了，在农村发了财了，咱绑他的票去。这一说我爸爸害怕了。
0: 消息传来，齐白石再也待不住了，他决定连夜出走，去北京投靠朋友。但是他全然不知道，此时的北京早已今非昔比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轿子胡同南端的法源寺，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之一。1917年夏天，在阔别15年后，55岁的齐白石第二次来到北京。当时，他就借居在这座古老的寺庙里。20世纪初，在经历了由满清统治到民国建立的改朝换代之后，北京城的时局一直陷入在动荡中。齐白石到京10天后，正赶上张勋闹复辟，混乱之下，投靠的朋友们都外出避难。无奈中，囊中羞涩的齐白石只能在寺庙栖身。
1: 最早在那个法源寺，后来又到石灯庵啊，都是没有办法，他这儿借住那儿借住。你比如像石灯庵，那是个尼姑庵，只能在门口。那这就跟说不客气的，比要饭强点了。
2: 我觉得应该说是北漂，而且是最早的北漂。
0: 为了生计，齐白石在琉璃厂的一家南纸铺挂了卖画的润格。但是他记忆中昔日的那个繁华热闹的琉璃厂，如今已变得异常冷清。

0: 卖不出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动荡的世道，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北京画坛对他这个来自湖南湘江的画家完全不认可，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很少有人听说过。
1: 人家不知齐白石是谁呀、啊？他那主要给人刻图章。
0: 虽然画作无人问津，但齐白石刻图章的本事还是为他挣了一口饭吃。渐渐的，没人再记得这个住在庙里的湖南老头还会画画，只知道他以刻章为生。事实上，与齐白石的绘画相比，他的篆刻艺术成就也是非凡的。早在25年前，齐白石就已经自学了篆刻的本领。他刻出的第一枚印章，还是当年在胡沁园家学艺时，用临时找到的一把修脚刀完成的。他从临摹古人入手，经历了多年的演变，最终自成一家。由于齐白石早年曾做过雕花木匠，万里足有手工艺基础，加之勤奋，因此形成了雄悍直率、不是雕琢、具有阳刚之美的篆刻风格，章法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极富情感。正是这种积淀多年的超长技艺，不仅是刚到北京深陷困境的齐白石填饱了肚子，还让他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京城画坛领袖陈师曾正是看到了齐白石的印章，特意到法源寺找到了齐白石。这两个从未有过任何交往，年龄相差几十岁的人，却一见如故，结成了忘年的交情。作为海派大师吴昌硕的高足，陈师曾不仅是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图画专修科的教授，也是当时北京画坛颇有盛名的大家。那么，这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究竟有什么特质吸引了他呢？
2: 陈师曾是见过世面的人，到日本留学，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思维方式影响了陈师曾。陈师曾自己坚守文化的立场，但是也知道艺术需要改革。这时候他发现了齐白石这样一个人。
0: 师曾能画大写意画绘，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我在行窃中取出界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但是此时的齐白石还没有意识到，陈师曾就是他人生的第二个胡沁园。虽然陈师曾对他十分欣赏，但是北京给齐白石带来更多的却是别人的白眼和讥讽。很多画家不仅看不起他的出身，更看不起他的作品，背地里骂他粗野，连他自以为得意的诗作也被认为是毫无规范的薛蟠体。无人问津，遭人冷眼的现实虽然让齐白石感到十分痛苦，但是这种冷遇也开始触发了他对于自己艺术的反思。然而想要迎合潮流改变画风，对于步入老年的齐白石来说谈何容易。当听说湖南的战乱稍有平息后，齐白石马上想到的就是回家，回到他安居乐业的乡间生活中去。齐白石并不知道，他所衷心向往的传统生活方式已经被时代所终结，乡间的幽居岁月将永远成为过去。1917年10月，齐白石回到了湖南老家，但是兵乱比上年更加

除非明目张胆，横行无忌。不仅他的家被洗劫一空，而且到处都是要绑架知穆家的传闻。他只得隐姓埋名，东躲西藏。一年后，再也无法在家乡安身的齐白石，决定再闯北京，哪怕就是刻章糊口，老死也不回家乡。1919年，齐白石离别了留在家乡的妻子和儿女后，只身一人第三次来到了北京。然而北京还是一年前的北京，等待他的仍旧是厄运。他的画作还是被人看不起，他还是只能蜗居寺庙，靠篆刻勉强为生。每到夜晚，想起父母妻子，辗侧枕上，往往通宵睡不着觉。忧愤之余，只有做些小诗，解解心头的闷气。1919年农历6月18是一个闷热的日子，连续几天都没有人上门刻印了。齐白石在庙里无所事事。当他跟人闲聊时，不经意间忽然看到地上有一块残留的徽章痕迹，十分特别，心中为之一动。他急忙用纸笔把看到的景象画了下来。这就是当年的那幅作品。徽章的轮廓在齐白石眼中，原来是一只欢快的小鸟。尽管这幅画显得有些信手涂鸦，但是画中的题跋却别有一番意味。他写道：“真有天然之趣。”这幅画虽然不是齐白石的代表作，却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艰难时刻，生计的压迫和岁月的流逝，居然没有泯灭他的童真，对自然和生命的爱意依旧如此浓烈。正是这种看似潦草、简单却韵味无穷的天然之趣，在若干年后成就了画坛巨匠齐白石。

另一道名为居布嘎的面店，制作时需要几个人合作。擀饼的要将圆饼擀得很薄，烙饼的手法要麻利，烙好的饼还要涂抹上酥油。折成三角形，这种香甜酥脆的饼子深受柯尔克孜族老人和小孩的喜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号星期五，农历3月1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在我省广大劳动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1: 我省各地通过表彰先进、文艺汇演、志愿服务等主题活动，礼赞劳动，致敬奋斗。
0: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人们走出家门，乐享丰富多彩的假日生活。
1: 五一假期首日，我省在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中迎来客流高峰。5月3号到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将转为晴好天气，适宜出游。
0: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冯妮娜在秦岭脚下书写着一名基层工作者有温度的教育篇章。
1: 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比赛今天开赛，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在我省广大劳动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薛继鹏备受鼓舞。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一天，薛继鹏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对钢轨数据进行分析。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铁路一线职工内心感到温暖。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理解的工匠精神不是守旧，而是在标准化中求极致，在数字化、智能化中搞创新，把毫厘的匠心融入每一道焊轨工序。
2: 薛继鹏说，一节节钢轨需经除锈、焊接等16道工序，最终组合成500米长的无缝钢轨，整个过程要精准把控数百项工艺数据。他通过分析10多年积累，实现了对钢轨焊接全流程的追溯与实时监控，将伤损接头分析时间从10分钟缩短至10秒。其所在的焊轨车间已创下6000多公里焊头零缺陷的记录。
3: 会继续扎根焊轨一线，带头钻研科学技术，传帮带青年工匠，以实干精神筑牢铁路安全根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

0: 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位于咸阳市金河下游峡谷末端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东庄水利枢纽，在全体建设者的不懈奋斗下，历经近八年建设，目前大坝混凝土已浇筑至顶，导流洞永久封堵全部完成，各项工程正稳步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可实现主体完工。日前，建设单位陕西省东庄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1: 大家心里特别自豪，但也觉得肩上担子更重了。今年是东庄水利枢纽工程主体完工的关键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发扬工匠精神，以建精品工程、守安全底线为目标，严抓安全质量，用技术创新解决施工难题，带动所有建设者奋起争先、苦干实干，给陕西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送上一份过硬的答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让我省公安民警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以实干担当守护万家灯火。五一假期，西安市未央区政务大厅公安窗口服务不停歇。获得2026年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状的西安公安未央分局150名警力全天候在岗，让群众时时看得见警力，处处感受得到安全感。
2: 作为基层公安机关，我们全体民警、辅警履行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职责使命，立足岗位，在践行忠诚中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以劳动己色铸就为民己色，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开花结果，为平安陕西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五一期间，我省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在黄土高原腹地延长石油气田公司采气一厂施工现场，近1000名采气工人扎根基层，肩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任。
3: 全国工人协会号荣誉分量千钧，意义非凡。下一步，我们将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前行的不懈动力，解决完成全体14.12亿方天然气生产任务，以更加有力的举措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五一前夕，陕西电子长岭电器接到新型号产品紧急装接任务。刚刚获得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的王欢牵头成立了专项攻关小组，反复研讨优化工艺流程，细化作业指导书，制定出科学高效的执行方案，为任务的圆满完成做出了贡献。
4: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我觉得在追求增效的同时，要把提质放在首要位置。通过不断的创新学习，始终保持昂扬的工作状态，不断提升装接技能。
0: 在秦坝山区，汉中春茶进入集中采摘加工生产的黄金高峰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江宁驻守车间一线，对每一批春茶原料、每一道制作工序严格把关，细致排查工艺短板。他多次远赴四川、福建等地，借鉴先进制茶技术，结合秦巴茶叶特性改良优化本土生产工艺，让本地茶叶品质稳步提升。这份对劳动的执着与创造，正是对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的生动诠释。
5: 这枚奖章既是肯定，也是责任。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工作中苦干实干、敬业奉献。
6: 今天迎来五一这个属于全体劳动者的光荣节日，我们向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奉献、实干笃行的劳动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劳动是陕西发展最坚实的根基，在三秦大地这片热土上，大家在平凡岗位上精益求精、不懈拼搏，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正是这千千万万平凡的力量，汇聚成推动陕西发展的磅礴伟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着力培育更多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增长点，探索走出符合陕西实际的高

0: 高质量发展之路。每一项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全体劳动者的同心协力、苦干实干。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三秦儿女要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1: 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省各地通过表彰先进、文艺汇演和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致敬一线劳动者，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2: 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渭南、安康等地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号召广大职工以先进为榜样，心怀梦想，笃行奋进，在广阔天地挥洒实干汗水。近日，安康博源实业有限公司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这家企业现有员工1100名，始终把职工当家人，并积极投身公益，围绕环保、助学、敬老、扶贫帮扶，累计开展7000多场公益活动，投入公益资金7300多万元。
3: 我们会格外珍惜这份荣誉，把它当成新的起点，脚踏实地，实干担当，绝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期望。
2: 从荣誉到行动，劳模精神正转化为带领群众致富的强劲动力。在安康旬阳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周志国扎根深山10多年，带领乡亲们把小香菇做成富民大产业，攻克富硒食用菌技术难题，创新推行借棒还菇模式，让农户只管出菇不愁销路，累计带动1800多户群众端稳了产业饭。
4: 用科技力量的，把旬阳的和这个包括安康的和这个富硒食用菌研究好，要把它推广好。企业要有盈利，农民要有增收，社会要有效益，三者和必须要同行，始终和要坚定和走下去。
2: 在宝鸡，工会组织开展重走创业路主题活动，邀请劳模工匠代表走进陕西老厂区和生产一线，将三线精神与新时代工匠精神深度融合，打造生动的职工思政课。咸阳市举行中国梦劳动美文艺汇演，一线职工自编自演，生动演绎岗位上的坚守与担当。此外，各地志愿者们还为环卫工人举办义检、义诊等志愿服务。
5: 4月30号，全省重点领域安全生产调度会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清醒头脑把握形势，始终紧绷思想之弦，以过硬举措治本攻坚，有效防范风险隐患，以长效机制强基固本，牢牢掌握工作主动，以实战标准备战备勤，确保高效应对处置，构建常态排查、闭环整改、源头防控、长效管控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建强专业队伍，常态实战演练，严格值班值守，加强宣传教育，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五一假日，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人们走出家门，乐享丰富多彩的假日生活。
2: 假日第一天，我省各大景区迎来大批游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迎来客流高峰。记者在兵马俑1号坑门前看到，虽然外边淅淅沥沥下着雨，但前来参观的游客仍排起长队。在兵马俑1号坑展馆内，游客纷纷拿起手机打卡拍照。
6: 通过前面的讲解，包括刚刚进来看到这个场景，觉得第一个是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第二个是觉得特别震撼。
7: 秦始皇陵嘛，毕竟有中国这么几千年的历史底蕴在这里嘛，我们想过来了解一下嘛，觉得这个地方挺壮观的。
8: 感觉很宏大，然后呢，就是心潮澎湃的感觉。
2: 为应对大客流，今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同时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开放时间调整为早上7点半至晚上8点，建议游客由北二门进入，依照顺序参观1号坑、3号坑、2号坑以及铜车马厅。
9: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2: 五一假期，水下版花神赋在西安曲江海洋极地公园亮相，花仙子灵动起舞，再现唐代花神的绰约风姿，为游客带来一场穿越千年的唯美视觉盛宴。

0: 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啊，我们特别美的这种海底的感觉，唯美的、浪漫的。
1: 五一假期，曲江海洋极地公园还推出了梦幻海洋欢乐秀、国风小丑等六大特色演绎，将东方美学与海洋奇趣巧妙融合，为游客打造了精彩纷呈的节日文旅体验。
2: 以文化加旅游为深度融合，创新了文旅形式，为游客打造一站式高品质的五一出游新选择。
3: 今天宝鸡太白山景区也给游客送上了一份意外惊喜，在海拔3511米的天原地方，雪花飘落，山间云雾缭绕，草木枝头凝满冰挂，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拍照留念，感受太白山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魅力。
4: 来到太白山感觉太美了，心旷神怡，正好遇到了雪松，是另外一种景色，感觉好幸运。
3: 安康市汉阴县双河口古镇五一假期推出特色水浒巨古镇舞动双河口文旅活动，包含武术展演、非遗皮影、古风巡游等活动，大家穿行古街，参与闯关挑战，赢取古风银票，体验感、参与感都很强。
5: 来到了双河口古镇，看到了皮影戏，还玩了很多的活动，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3: 文旅的热度也在城市街区不断升腾，在宝鸡市首届擀面皮大集上，擀面皮、臊子面饺团等西服特色美食吸引游客尝鲜，美食之外，舞蹈、歌曲等文化活动也接续上演。今天在延安黄龙县，600多名越野爱好者齐聚天然氧吧，在森林赛道中奔跑。在安康宁陕统车湾景区，村光欢乐跑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冒雨参加，跑完步还能逛市集尝小吃，也让乡村好物有了好销路。
6: 然后来到宁陕的话，我觉得这里的空气很清新，而且这里氛围很好，就是大家一起跑步的那种感觉，非常的兴奋欢乐。
3: 华山景区今天迎来阴雨天气，景区各岗位工作人员加大值守，加强设备监测，确保游客登山安全。
7: 华山的风景很美丽，就是天气不是很好，但是也能看到华山一种别样的景色，不虚此行。
8: 今年五一假期，陕西文旅系统聚焦文化铸魂、业态创新、惠民利民、服务提质四大核心，精心策划推出765项、2200多场主题活动，配套110项惠民利民举措，全力打造全域联动、全龄覆盖、全时体验的假日文旅活动，让游客在畅游山水间感悟历史文脉，在体验民俗中传承非遗技艺，在参与活动中乐享假日美好。其中，西安市联动全市景区、街区及场馆推出155项文旅活动 ，XR 沉浸体验、无人机光影秀等科技新业态成为最大亮点。丝路欢乐世界推出凤舞星河、凤凰飞天光影秀，融合裸眼 3D 与全息技术。昆明池景区将上演无人机花瓣雨、无人机烟雾秀，呈现科技与浪漫兼具的视听体验。国宝迷踪之寻迹大唐等 XR 互动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探索历史。
9: 一城烟火12时辰，尽显大唐盛世百态。五一假期，西安长安12时辰成为游客们梦回盛唐的打卡地。今天我们的记者周娜也是来到街区现场，带我们感受那里的过节气氛。现在让我们来连线周娜。周娜你好。
10: 好的，走进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浓郁的盛唐市井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今年街区紧扣花满良辰会长安主题，一改往日观众看演员演的传统模式，创新打造了花神侠客双主线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围观者变身深度的参与者。那除此之外，今年街区还融入了不少科技新玩法，像茶艺机器人、汉服机器人会悉数亮相，将现代科技赋能传统文化，打造古今融合的文旅新场景。那今年街区做了这么多的提升和变化，他们在文旅体验和文化呈现上都做了怎样的考量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街区的文化大使李媛媛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媛媛你好。
11: 你好。我们长安市12时辰街区呢，始终呢致力于活化唐文化，深耕文旅体验的经济体验，为游客朋友们带来更多的时尚化、年轻化、可沉浸、可参与的一些文旅体验，让全年龄段的游客都能走进长安市12时辰。那在这个五一节期间，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像我们推出了花满良辰会长安，还有长安侠客行的主题活动，让游客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一系列新玩法。我们还新增了很多的演出内容，比如说花魁大赏，而且还要从我们的游客朋友们连招募一日花魁，让大家呢也

0: 成为主角，还有大家比较喜欢的沉浸剧本杀游戏《大唐永不眠》，我们也新增出了很多的侠客剧情线路，让大家一次呢也过足戏瘾。那在我们的科技体验方面，也引入了很多的 XR AR 项目，让科技呢更好的与文旅和参与其中融合进去，让大家能过一个更加丰富的五一节假期。
1: 嗯，好的，谢谢。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向全国的朋友发出邀请，这个五一假期啊，您不妨来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赴一场花满良辰的盛唐之约，静下心来感受一下独属于长安的古韵风情和人文气息。好的，我这儿的情况就是这些。五一假期第一天，我省铁路、公路、民航等方面都迎来旅客出行高峰。
2: 铁路方面预计全天发送旅客达84万人次，西安铁路局共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225列，其中动车组列车189列，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太原、兰州、庆阳、宝鸡、汉中、延安等方向。普速旅客列车36列，主要集中在重庆、宝鸡、榆林、安康等方向，全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3: 对西安到成都、重庆还有杭州、扬州等方向59列动车组列车呢实施了重联运行，增加了运力3.3万个，为旅客假日呢出行提供了充足的运力保障。
2: 公路方面，受降温降雨天气影响，从今天早上7点开始，西安绕城高速、包茂高速西镇段、西汉高速等路段迎来了客流高峰，预计全天高速出入口总车流量达到580万辆。
4: 兵马俑、华清池、太白山、华山、壶口瀑布等周围的景区的路段呢，和收费站的通行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在重点路段、事故多发路段，预置拖车等救援力量，实施轻微交通事故的一个快速处置。
2: 民航方面，今天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客流较平日明显攀升，预计起降航班985架次，发送旅客14.6万人次，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今天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气温也明显下降。针对降雨降温天气，西安公安交警、交通运输、文旅、应急等部门第一时间增派一线之首力量，在城市主干道、景区周边、商圈路口等重点区域加大巡逻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道路积水排查、路面清淤、防滑处理工作，全力保障群众雨天出行顺畅。省气象台预计5月1号到2号，我省大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降温吹风天气，日平均气温陕北关中部分下降4到6摄氏度，关中平原部分地方降温可达80摄氏度以上。除了降雨降温，延安、榆林还要关注雷暴或冰雹的影响。省气象台今天早上10点发布未来24小时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榆林市东部、延安市北部有雷暴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榆林市、延安市大部、秦巴山区部分地方有6级以上大风，局地阵风可达8级。5月3号到5号，全省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假日出行。
5: 他扎根基层教育28年，用爱与坚守为数千名孩子点亮成长的灯塔。他是思政课堂上的探索者，也是孩子们口中的爱心妈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西安市蓝田县北关小学教师冯妮娜，在秦岭脚下书写着一名基层工作者有温度的教育。
6: 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希望大家呢今天上完课之后回去在家里边也动手实践一下，给你的爸爸妈妈做一碗扯面，好不好？
7: 好。
8: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进蓝田县北关小学的校园，冯妮娜的身影已经出现在教室中。作为学校党支部书记和思政课骨干教师，她的课堂从不拘泥于课本。
6: 我始终觉得思政课从来不是生硬地讲大道理，要像盐溶于水，让孩子们在日常浸润中不知不觉吸收养分，润心成长。
8: 冯妮娜常说思政教育要润物无声，她探索出的跑出大思政课加速度实践路径，不仅让德育工作火起来，她本人作为陕西省10家思政教师，还受邀在国家教育家杂志线上论坛分享经验，为全国同行提供了鲜活的基层样本。
6: 办好大思政课，关键是要让课堂跑起来，走出教室，走进生活，让孩子们在真实情境里去感受、去思考、去拔节生长。
8: 课堂之外，冯妮娜还有一个温暖的身份。

0: 份，孩子们的爱心妈妈。她利用业余时间考取心理咨询师和沙盘游戏技师资格，经常为学校里的孩子们进行心理疏导。
1: 你们摆的物品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你们觉得这幅画美不美？
2: 美。
1: 美。那你们怎么能团结协作，把这幅画摆的就是像一个整体的一幅画？
3: 大方、温柔、善良，这就是他在我心中的评价。每次上课就是只能说是干货满满。冯老师真的就像在学校的另一个妈妈。
0: 从陕西省师德标兵到西安市劳动模范，从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到家庭教育协会副会长，冯妮娜获得的荣誉不少，但脚步从未停歇。
1: 这一摞证书对我而言，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跑线。作为一名基层的教育工作者，我心中最珍贵的五一奖章，就是看着我们孩子们阳光自信地走出校门，奔向更广阔的天地。
4: 冯妮娜老师工作20多年来，他们虽然担任书记，但是也一直在一线担任我们的思政老师。但是他能够把我们蓝田的地域文化与思政课这种深度就融合在一起，那么这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也是他多年来的工作的一个亮点和特色。学生的觉得那个教育意义非常的大，学生就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就深受启发，而且能够鼓舞的学生更好的投入我们的学习当中去。
5: 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的比赛，今天在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迎来首个比赛日。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意大利、澳大利亚、墨西哥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名世界顶尖花游选手，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美轮美奂的水中芭蕾视听盛宴。在首先进行的男子单人技术自选项目中，中国选手郭牧野整套动作设计巧妙融合了中国元素与现代流行风格，整体表现连贯流畅，动作大气舒展且力量感十足，赢得观众阵阵喝彩。最终，郭牧野以微弱分差获得亚军，冠军被英国选手汤姆·布林摘得。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获得季军，中国14岁小将雷子辰位列这个项目的第5位。
6: 我感觉正常发挥吧，可能前面可能有点紧张，但感觉后面越做越好，各方面都有些进步吧。比如说我的体能啊，我难度也增加了，然后今年的艺术印象分也比去年高。
5: 据了解，本次西安站的比赛为期3天，共设集体、女双、混双、男子单人、女子单人11个项目。陕西省三秦学子劳动实践周活动4月29号在杨凌示范区启动。活动期间，学生代表走进农村，走进田间地头，学习智慧农业、生物育种、绿色植保等方面的知识，引导三秦学子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掌握必备技能，养成良好习惯，培育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
7: 我们希望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组织来引导我们省的大中小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还有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在动手实践、处理流汗当中呢接受锻炼、磨练意志，从而培养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
5: G30 连霍高速公路西安到宝鸡段梅县服务区5月1号正式投运。作为西北地区首个零碳智能服务区，总占地291.39亩，规划停车位892个。服务区采用光伏加储能加风能加智慧管控全链条技术，利用屋顶、停车棚及闲置土地铺设光伏组件，日发电达9000多度。
8: 安康市岚皋县野生珙桐近日迎来盛花期，珙桐是第4季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植物活化石，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因其花形奇特，包瓣酷似白鸽翅膀，又被称作中国鸽子树。它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自然繁育异常艰难。近年来，岚皋县将珙桐纳入重点管护范围，野生珙桐总面积约3000亩，种群数量位居全国第2。
9: 5月，三秦大地由南至北铺展出一幅流动的绿色画卷。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TV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年5月1日是第136个国际劳动节，在这个礼赞劳动创造、致敬奋斗精神的节日里，三秦楷模发布厅推出“致敬劳模精神”主题专场。三秦楷模发布厅第45期特邀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电网宝鸡供电公司周洪亮、中国石油长庆油田程艳红，以及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奖集体西安铁路局西安机务段钢人铁马机车乘务组代表登上舞台，深情讲述他们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的动人事迹，生动诠释新时代劳模精神。这其中被称为秦岭深处的光明摆渡人的周洪亮，他30年如一日奔走在巡线的山路上，用日复一日的执着坚守与默默付出，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光明与希望。
1: 我觉得我就是守住了这份心安，让火车正常运行，让群众啊放心用电，让万家灯火永远亮着，这就是我的职责，守着百姓的安稳，认认真真干一辈子。
0: 从最初遇到困难时潸然泪下的新手，到如今绽放在能源一线的铿锵玫瑰，程艳红活成了黄土高原上坚韧绚烂的山丹的花。深耕岗位多年，他牵头研发6项科技成果，完成40多项技术革新，创造经济效益数百万元，以实干担当扎根能源强国建设一线，在平凡岗位上绽放出不凡的时代光彩。
2: 在我的岗位上，承蒙师傅心引路，言传身教，我心里呢就一个念头，走到哪儿都不能掉链子，要做咱就做到最好。
0: 跨越67载风雨，钢人铁马机车乘务组的故事早已成为铁路线上的精神传奇。一代代乘务员以钢的意志扛起运输使命，以人的温情守护万千旅客，以铁的标准雕琢每一处服务细节，驾驭列车奔赴万里征程，用滚烫初心守护着奔腾向前的中国速度，书写着铁路人的责任与荣光。
3: 记得上班的第一天，我的师傅就给我说，钢人铁马的要求是再赶1分钟跑好60秒。从那天起，我就明白钢人铁马最重要的就是那份责任心。
0: 本期三秦楷模发布厅中，陕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金星、耿万重、杨硕担任楷模事迹主讲人，他们用深情的讲述带领观众走进楷模的奋斗岁月。楷模事迹阐释人孙凯用饱含温度与力量的声音，将劳模精神深深镌刻进每一位观众的心坎，激励大家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在新时代用实干创造、以奋斗进取铸就事业的新辉煌。5.1国际劳动节期间，陕西新闻联播同步推出劳模系列采访报道。记者采访2026年全国5.1劳动奖章、全国工人先锋号等奖项获得者及先进集体，真实记录他们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日常点滴，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深耕不辍的平凡英雄。接地气的市井故事，地道的关中方言，陕台的百家岁戏栏目伴随了一代观众的闲暇时光。如今这个本土老品牌迎来全面换新，无论在电视里还是手机中，都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百家岁戏。

0: 百家岁系作为陕台咨询中心重点打造的垂类 IP， 内容和形式均进行了全面升级。节目从电视大屏到手机小屏，用接地气的内容、新颖的表现形式，让这个传统品牌重新焕发活力，走进更多观众的视野。
1: 如今在短剧时代，在短视频时代，我们如何让这个传统 IP 焕发活力？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大屏的改造，推出了百家岁系怀旧版，推出了一个数字主播形象叫白婶，以数字主播白婶的这个视角呢，对百家岁系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解读。
0: 在新媒体端推出了百家岁系抖音号和岁岁可戏微信视频号，内容延续电视栏目的一贯风格，主打陕西本土观众方言的市井和乡村微短剧。其中视频号岁岁可戏内容都是全新创作，用更加短小的篇幅，充满反转和悬念的剧情，完美贴合当下观众的短视频收看习惯。
2: 它这个岁岁系的内容呢，主要是以这种微短的内容为主，是以这种家庭伦理亲情，然后呢一些非常接地气生活化的剧情类的表演还是比较受欢迎的。除了有大家熟知熟悉的老演员面孔以外，也会有新演员的进来招募。然后呢，如果你喜欢呢，你热爱表演，喜欢表演呢，欢迎你加入。
3: 妈，咋了？
0: 正是这种贴近生活、有滋有味的剧情，加上新老演员的生动演绎，让百家岁系的系列新媒体产品一经上线，并赢得了众多网友的喜爱。
1: 两个月的时间呢，视频号的传播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同步推送的抖音号的传播量已经接近500万。这样的一个数据呢，也从一方面验证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尝试，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0: 除此之外，百家岁系还在内容延伸上持续发力，推出系列公益微短剧，涵盖消防、反诈、普法等多个领域，用小故事传递大道理，让百家岁系这个老品牌真正融入当下，实现从传统栏目到融媒体 IP 的华丽转型。前不久，一组成为中国人的短视频在海外多个社交平台风靡一时。这股热潮的原创者，美籍华裔博主筛瑞珠朱熹瑞，近日受到陕西国际传播中心邀请到访陕西，开启了一场万里寻根，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国际传播之旅。美籍华裔博主筛瑞珠来到陕西的第一站，便是参加丙午2026年清明公祭轩辕皇帝典礼。庄严肃穆的仪式，源远流长的根脉文化，让他找到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典礼结束后，筛瑞第一时间与远在美国的父母视频连线，跨越山海，言语间满是发自内心的民族自豪。
4: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5: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0: 随后，筛瑞的陕西深度体验之旅正式启程，灿烂笑容间难掩他对这片底蕴深厚热土的期待与好奇。他用海外青年的独特视角，将陕西的美食、美景与多元文化生动地传递给全球网友。
6: 那我们还带他打卡了很多陕西街头巷尾，我们陕西年轻人比较关注、比较流行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是前两天带他去咱们长安南路附近让他体会了5块钱菜夹馍这样的一种挑战，然后Sherry也特别喜欢，然后他也觉得又好吃又好玩。
7: Taste test。
6: 所以就说是我们这次整个的记录，不仅从大的让他感觉到文化方面的一种寻根之旅，同时呢也让他体会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平时日常的生活。
0: 西安、汉中、宝鸡、铜川，十余天的时间里，筛瑞打卡了多座陕西城市，用00后的潮流玩法解锁三秦魅力。高铁临时开箱，汉服变装，围炉煮茶，陕西国际传播中心推出的系列短视频，以轻量化、生活化的体验，将三秦大地的烟火气与现代感融入街头巷尾，轻松有趣地展现出可爱、鲜活、多元的陕西新形象。
8: Guys, today I'm trying 凉皮.
9: Oh my goodness, the... Get ready!

所以相当于我们这次整个的内容呈现方式是一种多元化的啊，既有纪录片《万里寻根》，此心安处是吾

山瑞陕西行相关短视频已在 Facebook、X、TikTok 等海外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全平台总传播量超过5200万次。同时，纪录片《万里寻根：此心安处是吾乡》正在制作中，计划于5月中旬与观众见面。在沙滩上奔跑冲刺、接力竞技是怎样的体验？把传统摔跤赛场搬到松软沙滩，又会增添多少挑战与看点？这些充满新意的体育尝试都在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一一呈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陕台记者的镜头走进海南三亚，尽情感受沙滩体育的热血激情与独特乐趣。4月22号至4月30号，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在海南三亚火热举行。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790名运动员齐聚滨海赛场，展开激烈角逐。陕台记者赶赴赛事一线，用镜头记录开闭幕式的精彩亮点和各项比赛的高光瞬间，生动展现各国运动员奋勇拼搏、昂扬向上的运动风采。

0: 本届沙运会中，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十分亮眼，其中两名陕西籍运动员在赛场上发挥出最佳水平，展现出陕西健儿的竞技风采。
1: 其实四个人表现的都非常好，然后磨合很好，四棒责任还是比较大的，反正就拼就完了。因为在沙滩上跑还是跟塑胶有点区别的，然后反正也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
0: 除了大众熟知的传统沙滩体育项目，本届亚沙会还有不少项目实现了传统运动与沙滩场景的融合。独特的竞赛形式不仅让参赛运动员倍感新奇，也成为本次陕台报道的核心看点之一。
2: 因为这次沙滩运动会呢，它有14个大项，还有很多就是新兴的一些体育的项目，比如说是沙滩手球呀，还有像沙滩田径、沙滩摔跤这些项目呢，应该说我们的观众，我们的网友平时关注的不多，我们把这些项目呢带给大家，让大家足不出户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这种沙滩运动。
0: 本次亚沙会系列报道已陆续在陕西七套、陕西体育栏目、起点新闻客户端、闪电体育等多个平台同步推出，为全省观众呈现了一场紧张刺激、趣味十足、亮点满满的国际沙滩体育盛会。下面进入今天的 TV 连连看，送您视听新亮点。陕台新闻中心紧急推出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6周年系列报道《温暖的回响》，报道聚焦秦岭生态、秦巴新区、陕汽制造、西迁精神、文化自信五大主题，通过三秦儿女鲜活的人物奋斗故事，将总书记对陕西的殷殷托付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基层实践。此系列报道在15五开局之年重磅推出，不仅展现了三秦大地的时代答卷，更激发了受众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4月21号至23号，由西部网和商洛市委宣传部主办，我省艺术家、网络名人、媒体主播等参与的“走进丹凤看乡村振兴发展新项”调研采风活动顺利进行。本次活动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图文、vlog 等形式，多角度展现了丹凤县在特色产业发展、非遗传承、文旅融合、和美乡村建设方面的创新实践与显著成效。活动报道被多家媒体转发，开设的微博话题也登上同城热搜。4月21号，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城市阅读论坛在江西南昌举办。会上由西安市推荐的 FM89.6 唐诗电台入选“畅享阅读之美，共筑文明之城”先进经验案例。2025年，陕西广播电视台交通经济中心创新打造全国首个唐诗主题电台 IP， 开启了以电波传承千年诗韵的新征程。电台以声音记录历史、诗韵进入人心为使命，依托 FM89.6 音频矩阵，搭建起覆盖全网的立体传播体系。目前该频率已推出《唐诗里的中国》《长安东西市》《跟着唐诗去旅行》《煮酒论英雄》等系列文化节目，同时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抖音、小红书等15个新媒体端口，打造情景短剧、诗词解谜、AI 朗诵等创新内容矩阵，让唐诗传播

更具趣味性和传播力。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您的饮品旅程由我为您导航。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钩了！短短一小时已经是第十条了。
1: 我也钓到了。
2: 为什么只有我的鱼竿没动静啊？
0: 这你就不懂了，鱼儿也看人的，所以你应该像我一样，平时多做点善事啊。
2: 不就是钓鱼而已，你居然骄傲上了。拜托，只要一条，给我来一条大的。来了。
1: 看样子很大呢。
2: 就是好大，我要被拖下去了。
0: 不行，不可以松手啊。
2: 大家一起用力。
0: 成
2: 功了！喂，那是我的，巴豆，拦住他！
1: 不可以！
3: 超开心，忘掉烦恼，别担心，我是关爱动物的蓝宝战鹰，这是我的搭档金钻酱袍。
1: 蓝宝战鹰，一会儿再打招呼，赶紧去救救巴豆啊。
3: 巴豆看在你我都是鸟儿，拜托你件事，赶紧把巴豆还给我，这样才乖哦。他居然无视我的话，我不开心了。战鹰加速，
1: 把巴豆还给我。居然这么顽固，那我就挠痒痒。好，巴豆就是现在，快出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群鸟王国，我是主持人齐大鹏。
1: 本期给大家介绍的鸟儿是以大喉囊闻名的鹈鹕，又称前蓝鸟。
2: 什么呀，这鸟长得好搞笑。
1: 虽然鹈鹕外表看起来很搞笑，但它是种非常凶猛的鸟。它的大喙不仅能轻松地捕捉鱼儿和小鸟，就连同族的幼鸟都不放过。
0: 实际上它的猎物中80%以上都是鸟类。
2: 哎呀，它该不会吃人吧？等一下，我突然有种想法。对，就是这样。大功告成。
3: 你到底做了什么好东西？一晚上吵得我睡不着觉。
4: 大哥，他好像制作了新的机器人。
2: 说的没错，他可不是普通的机器人，而是以鹈鹕为特征制作的恐怖的鹈鹕机器人前

0: 恐怖，恐怖，这哪里恐怖了？怎么看都搞笑。
1: 你说搞笑，那我让你体验一下它的恐怖。前蓝八代攻击，
0: 救命啊！对不起，我错了，好妹妹，拜托。
2: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3: 前蓝八代，放开他吧！
0: 我的衣服去哪儿了？
2: 这就是我制作前蓝八代的原因。
4: 你制作它就是为了偷人衣服？
2: 错，你自己看看吧。
5: 我正在路上。
4: 那是什么？
0: 是鹈鹕。我的包包，我的项链和化妆包，
4: 我的钱包和手机也没了。
6: 我的滑板，小偷偷了我的滑板，抓小偷了。
0: 原来是用这种方法偷东西，很好，继续去欺负人类吧。
2: 什么？你说鹈鹕差点吃了八道？
7: 鸟儿怎么吃小狗呢？
8: 我说的是真的，我们一家人都吓了一跳。
7: 但我还是不相信，除非我亲眼所见。
9: 孩子们，后面有鹈鹕，小心啊！
10: 快跑！
7: 我还好，我的书包呢？手机、游戏机，不可以，全都被抢了。
2: 该不会是那个鹈鹕？
8: 蓝宝战鹰，帮帮我！出现了一个像鹈鹕的小偷机器人。
2: 哇，我的天哪，收获不错嘛！前蓝八代真是好样的。
11: 别跑，竟敢利用可爱的小鸟做坏事。
4: 大哥，那个大鸟好像在说什么。
0: 那好像不是鸟，是罐头机器人。
2: 罐头机器人又来得正好，让你见识见识前蓝八代的恐怖。前蓝八代发射小鱼导弹，
11: 居然连招呼都没有直接攻击，我不开心了。凝聚吧，飞鹰的怒火，锋刃激光。谁让你们利用鸟儿干坏事的？
0: 现在该轮到我出场了，变大变强。
2: 前蓝八代，让我们以牙还牙，鹈鹕水炮发射。
8: 蓝宝战鹰，你还好吧？
11: 你能变大我也可以，金钻合体

0: 出击！
1: 没用的，前来八代，鼻虎水炮发射！赶紧吃掉它！
2: 啊！居然连飞鹰战士都被它吞了！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别白费力气了，它的鸟嘴是不会打开的，大喉囊绝对不会被撕破。啊！
3: 既然如此，
2: 闪现吧，卡蒙！甚至鸣将，快救救飞鹰战士！
4: 飞鹰战士

0: 他在哪里？
1: 就在鹈鹕机器人的嘴里面。
0: 他进那里面做什么呀？哎，真是无语，先救出来再说。神准名将卡宝爆出，发射
2: 无人机，赶紧拦下那个罐头机器人。
3: 不行了，火箭助推器。
2: 工程喵，茄蓝八代的嘴巴在变热，
4: 该不会要起火了吧？
1: 不会吧，出来了，
3: 居然连我也想吃掉，我不开心了，狂笑不止，我都不行。
1: 茄蓝八代，现在不是笑的时候，赶紧战斗啊，战斗！
3: 你们也来吧，狂笑不止，我都不行。
5: 赶紧把偷走的东西还给我。
1: 知道了，知道。我也寄给你给他们吧。
0: 飞鹰战士，我要好好教训他们，你助我一臂之力吧。
3: 这种事情我当然没问题。波动枪，
0: 神准力量终结口罩。
3: 我也要攻击了，飞鹰展翅激光，
6: 今天也失败了，
1: 我们赢了。
3: 哦，首次登场难免有些紧张，好在我们胜利了，大家一起笑一下，茄子呀哈。
5: 就这样，凭借飞鹰战士和神准名将的出色表现，我们战胜了鹈鹕机器人，也找回了遗失的物品。

0: 皇上以上所说所费金额太大，我怕未能按照皇上的旨意。
1: 废话，钱国库有，如果不够天下去取，人不够就到各地去征集。哼，普天之下皆我子民，为朕尽力乃是他们的荣幸，这等事都做不到，我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
2: 是否可以令地方官员上供金银若干和稀世珍宝，以贺皇上登基之喜，以表官员效忠之心？
1: 好主意。好，令全国各地每州每地方都派50名美女进宫，你拟旨去办吧。
2: 是。
1: 各位卿家，你们为朕尽心尽力，朕今日得以登基，各位卿家功不可没。好，现在就论功行赏。宇文丞相，你功劳最大，想要些什么？
2: 启禀皇上，臣只想常伴皇上左右，为皇上尽忠，以感万幸。
1: 好，以后除了朕的美人和朕的江山之外，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2: 谢皇上。
1: 宇文成都，
3: 臣在。
1: 朕就如当日所言，封你为护国大将军及大隋第一勇士。
3: 臣谢主隆恩。
1: 至于宇文成龙，朕就封他为一品御前带刀侍卫兼天龙大将军。
2: 臣代臣儿谢皇上。
1: 至于张大人，多年来你对朕不离不弃。